0: 你，我们有苦乐不得，我们来家一样。我来家，我来家，哎，家来家的家了你哎，别骂起我啊，别啊，别呀，你光没过来家。
1: Mary, young woman, you can't help.

0: 你，我们有苦乐不了，我们来家一样，我两个心来家，哎，家来家的家了你哎，白马心我啊比啊比呀没空没过来家
1: ，Mary， 养奴没有呢，没有过来。